苗茁壮成长的期待。在他眼中，这片麦田不仅仅是农作物的生长之地，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在那片春天的麦田里，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为生活耕耘出希望，她的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这片土地，她的每一次劳动都饱含着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那片绿色的麦田承载着母亲的辛勤付出，也承载着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每当我想起母亲在麦田里挖草除草的身影，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感动。那是母爱，如同春日之光，照亮我一生的光芒。

0: 目市中心医院、目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珠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早间的9:04，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五一假期984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也都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此刻的你在路上吗？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告诉给我你们大家在路上的所见所闻。

0: 说不是神经病，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经病。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新慈，我将与你分享的是冯骥才创作的《挑山工》节选。我们在山下买登山用的青竹杖，遇到一个挑山工，矮个儿，脸儿黑黝黝的，敞开的白土布褂子中间露出鲜红的背心，我们很快就越过了他。到了回马岭那条陡直的山道前，我们累了，发现那个挑山工就坐在对面的草地上。我问道，你们走得很慢，怎么反而常常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呢？有什么近道吗？他听了，黑生生的脸上显出一丝得意的神色，想了想说，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是和你们一条道。你们走得快，可是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一步踩不实不行，停停住住更不行，就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瞧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笑盈盈、心悦诚服地点着头。我感到这山民的几句话里似乎包蕴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哲理，一种切实而朴素的思想。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珠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交通文艺广播。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心情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早景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为了取水静便，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挖了不到两天，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他们经验丰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然后用火药炸。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震得发麻，可是没有人叫苦。当第一声炮响，碎石乱飞，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泉水汩汩地涌出，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要实在的多，痛快的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美。

0: 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
1: 舞，散发出熟悉的气息，那是春的味道，也是劳动的气息。我放慢节奏，放平心态，慢慢地翻挖，整个过程耗时一个上午，基本上算出战告捷。等我大汗淋漓地坐下来时，才发现由于握锄太紧，力道不均，手上打起的水泡早已磨破，整个人有了隐隐作痛的快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对菜园的管理，陶渊明最有经验。四月下旬，天公作美，小雨不断，春雨贵如油。周末天气放晴，来到菜园时，借势疯长的小菜苗已将菜地完全覆盖，只十多天时间，一片青绿就悄然呈现在眼前。一边是青菜葱葱，一边是姹紫嫣红，儿时和谐甜趣的乡村时光又悄然出现在身边。五月是劳动者的季节，我以这种方式自留青绿过五一。

北京时间的15: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五一假期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新慈。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啊，相信此刻的你也应该在返程的路上了。今年的这个五一，大家有没有在路上遇到这种疯狂的堵点呢？那在返程的路上呢，我们也看到在一些高速路口呢，也有一些云必堵的一些直播间。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您上高速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您打算要通行的高速路口的路段情况。对于刚刚即将要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呢。当然今年的五一假期咱们蚌埠也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流高峰，也很多外地的朋友直呼啊，蚌埠真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那这样的城市的魅力，相信在接下来的节日当中也会再一次的展现出它的这种气质所在。好消息是呢，虽然说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假期的余额已经不足了，但是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在下个月我们将会迎来端午节。端午节呢是在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放假三天。所以如果这个假期您还没有在咱们这个蚌埠这座城市当中好好的吃一吃逛一逛的话，那下个月的时候提早安排好您的行程计划，再一次来到咱们蚌埠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热情。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

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心情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楼磊，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徐迟创作的《在高炉上》。夜深了，但高炉平台上却和白天一样灯火通明，一样的热烈沸腾。出铁口的工人们正在打开新的出铁口，他们裹着帆布工作服，戴着深蓝色镜片的防护面罩，手持长长的钢钎和氧气切割枪，向那堵着出铁口的凝结着粘土和铁渣的坚硬壁垒发动了猛攻。火花四溅，光芒刺眼，灼人的热浪一阵阵扑来，终于一股白热的、炫目的、如同火山熔岩般的铁流怒吼着、奔腾着冲出了炉膛。这一炉核

喝的铁水不仅是计划指标上的一个数字，更是他们战胜了技术难关，经过了上百次实验调整，用智慧和汗水凝结出的胜利果实。在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被这红色的洪流冲刷殆尽，只剩下沸腾的血液和铁流同频共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化。

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老公，你嘴巴怎么看着有点红肿啊？
6: 我刚吃了一个芒果，怎么感觉嘴巴又痒又麻？
5: 这是过敏啊！走走走，赶紧去医院。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领航科室、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主任中医师、北京肿瘤防治学会中医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心血管病委员会委员王建生。
7: 春季万物复苏，各类新鲜蔬果也陆续上市，如草莓、芒果、春笋、香椿。不少人忙着尝鲜，却忽略了一个隐藏的风险：春季食物过敏。有人吃了几颗草莓就浑身起疹，有人尝了一口春笋就口腔发痒。其实这都是食物过敏在预警，很多人对它了解甚少，甚至误把过敏当作肠胃不适。和呼吸道皮肤过敏不同，春季食物过敏多和当季食材以及交叉过敏有关，而且发作突然，症状轻重不一。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春季食物过敏的关键知识，帮助大家安心尝鲜，远离困扰。首先要明白，食物过敏不是食物中毒，也不是肠胃不好，而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食物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过度反应。简单的说，就是身体把食物里的无害成分当成了敌人，进而引发一系列不适，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不能掉以轻心。春季为何容易过敏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春季属木，对应人体的肝脏，春天气急生发，肝气旺盛，若人体脾胃功能偏弱，或素有湿热、风热内蕴，在食用某些发物或生冷之物，就容易诱发脾腑、胃肠等不适。如脾虚湿盛的人，运化能力不足，容易生湿生热；血热体质的人，遇到心散发物，容易起疹发痒；胃气不固的人，则容易外风引动内风，出现皮肤呼吸道反应。那么春季哪些食物容易引发过敏呢？首先是当季蔬果，如草莓、芒果、菠萝、猕猴桃、春笋、香椿等，尤其是芒果和菠萝，性偏湿热，易助湿生热，果皮和果汁中含有刺激成分，很容易引发口腔和皮肤过敏。第二类是坚果，如核桃、杏仁、腰果等，多为辛散生发，易引动内分，春季人们常作为零食食用，而过敏体质的人接触后容易发病。第三类是海鲜，多属冻分发物，易伤脾胃。春季的海鲜新鲜肥美，但也是常见的过敏源，部分人食用后会出现肠胃不适或全身过敏。除此之外，春季还有一种特殊的交叉过敏现象，如很多人对花粉过敏，而部分蔬果和花粉的成分相似，吃了之后也会引发过敏。比如桃花、梨花过敏的人，吃苹果、梨可能也会出现口腔发痒，这就是典型的交叉过敏。春季食物过敏的症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皮肤症状，如浑身起红疹、瘙痒、荨麻疹，严重时会出现皮肤肿胀；二是口腔和消化道症状，如口腔发痒、肿胀、恶心、呕吐、腹泻、腹痛；三是全身症状，如头晕、乏力，极少数人会出现呼吸困难、喉咙肿胀，属于严重的过敏反应，需要立即就医。应对春季食物过敏，核心是预防为先，及时处理。过敏体质人群应尽量少吃易过敏的食材，尝试新食材时一定要先少量食用，观察24小时无异常后再正常的吃。平时呢，可适当食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 若出现轻微的瘙痒、红疹，可多喝水促进代谢，或用防风、蝉蜕、乌梅等疏风清热之品煮水代茶饮用，要避免抓挠，必要时呢，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若出现严重症状，务必立即就医。春季尝鲜虽好，但安全第一。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温馨提醒：春季是食物过敏高发期，过敏体质人群、老人和儿童尝鲜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确自身过敏源，避免食用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出现过敏症状时，及时就诊，科学应对，才能安心享受春日的美食。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你好，我是主持人明宇，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刘醒龙创作的《我的工厂我的青春》节选。不一定人人都会老去，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我也有过青春，从18岁到28岁，如此10年全在这家现办工厂度过。最苦最累的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翻砂工，而是车工。1-2百斤重的大铸件从机床上搬上搬下，加工铸铁扬起的尘沙更是塞满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我脖子上的十几个有着优美弧线的伤痕，正是我当车工强力切削不锈钢铁屑时飞溅的烙印。我的那座小工厂条件很差，屋顶上盖着10棉瓦，窗玻璃10块有9块是破的，一年当中1/3是冰窖，1/3是火炉，冬天冷的车床的润滑油都冻住了，得用喷灯烤，夏天则像闷罐，铁屑溅到身上立刻烫起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一群年轻人满手油污一身汗水，却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心里有一团火，相信劳动能改变一切，相信自己的汗水不会白流。

0: Now，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十一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但是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后

0: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皮箱滚到很远的地方。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

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 98.4，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

0: 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8.4，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在阳光中赛跑。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开启您全新一天的阳光生活。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商务推流的那种。
1: 对，不是商务推流的那种，纯自来水的那种。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好，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我给大家举些电例子哈。
0: 嗯。
1: 比如像是像启瑞牛肉汤啊，老五牛肉汤啊，老六牛肉汤啊，那个什么把蚁老把蚁马记，
0: 嗯，
1: 就这种老板他简直不可能发抖音的，就这种，
0: 嗯，
1: 什么小金散啦，集市啦，
0: 嗯，
1: 就你要让他发抖音，我告诉老板呢，你要包一百个包子，让我出一百碗牛肉汤，我都没有觉得那么费事。像请鸡杠子面呀，焗鸡杠子面呀，
0: 那老板也根本顾不上你，
1: 老板根本也顾不上给你发抖音，
0: 嗯，
1: 就真的就是本地人会自己跨越千山万水去吃的地儿，
0: 嗯，
1: 对，你要想让大哥大姐们去拍抖音，这个事情也挺难的哈。
0: 你好像似乎你这个问题问出口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他们的这些老板们的表情和状态。
1: 对，那我搞那啥是干啥？
0: 哎，
1: 我生意不愁卖，
0: 费那个劲。
1: 对，谁？

0: 不造的才。
1: 不是，以前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0: 但是我
1: 但现在有些铺子，就是它确实是需要这个宣传的力量。
0: 但是我觉得蚌埠的老字号的店就不太需要那种抖音的加成，嗯、因为它不需要拍的话，他们真的做到了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嗯，
0: 就那比如说那无忌排档，你说老板会拍抖音吗？
1: 老板不会的，老板没有这个功夫。
0: 老板忙着跟服务员吵架。
1: 哎，我那天吃了一家那个什么，就是炒死面饼的那个店
0: 啊，
1: 离他家不远。
0: 嗯，
1: 我改天带你去尝一下，
0: 也很好吃。
1: 我觉得比他们家更好吃，因为他家油有点大，你应该知道的，
0: 对
1: 对吧？然后我去吃、那个、
0: 油大不坏菜吗？
1: 讲是这样讲，你不是考虑你现在减肥来吗？
0: 嗯，
1: 那不能压力太大哟。咱们今天认认真真盘点一些藏在街头巷尾老蚌埠的老吃家们才知道的店铺。
0: 对，
1: 就是什么店，他家什么好吃。
0: 对，因为
1: 在什么位置？
0: 是因为那个啤酒龙虾嗨完，龙虾啤酒嗨完节马上要开了，然后马上又紧接着端午节假期来了，我真的很怕外地的朋友来蚌埠吃不好，
1: 或者是没找准地儿，
0: 对，
1: 容易影响大家对咱蚌埠城市的印象。
0: 对，就一定要推荐是这样的店铺。
1: 对，
0: 因为我们那个今天吃点啥，我们最近就是调整了一下拍摄的思路嘛。
1: 我这个事情我知道吗？
0: 就那么讲，就你看，比如说我们明周五不是要去拍小金山吗？
1: 哎，对对对，我们要去拍周五去拍小金山，
0: 周六我们要去拍那个周六要去拍那个老六嘛？
1: 嗯，
0: 拍那个老六。
1: 你好好说话，怎么那么没礼貌呢？
0: 不是他家不是就叫老五老六吗？不就叫这个牛肉汤吗？这个老五，那个老六，那个启瑞。
1: 我们先去拍哪一家？老五。
0: 就那个脾气。
1: 从你被
0: 从哪栽？我从哪栽下来的？我从哪爬起来？
1: 那就是老五。好，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互动方式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知道的有哪些藏在街头巷尾咱们蚌埠的好吃的铺子啊，他家什么好吃，咱们认认真真盘点一波，也给即将到来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将要从外地来到咱蚌埠体验这个享受舌尖上美食的这些外地朋友们一个官方的权威的参考。
0: 好，7:22，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外交部发言人5号回应，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1: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贤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五号，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目前基本完成。五号起，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业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0: 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截止到目前31个省份的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稳居前三位。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5号19点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
1: 当地时间4号，五一则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冠军。赛后，吴一泽动情地说，父亲一直陪伴着我，母亲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的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

0: 啊，对。
1: 北京时间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式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逆转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0: 5号四川华营通报游客景区坠亡事件，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
1: 5号福建泉州教育局就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一事发布情况通报，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已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督促指导学校全面整改。
0: 4号总台报道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票等情况之后，当地有关部门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
1: 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准备做好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5号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已致3人死亡。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已感染，但不能排除船上人际存在着传播的可能。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号20点至6号20点，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和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西南地区大部、华北西部、华南沿海、台湾岛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小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咱认认真真的盘点一些那些藏在街头巷尾蹦蹦老吃家才知道的店铺。因为马上这个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要开启了，再加上端午节距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0: 是在这个今年的龙虾啤酒嗨完节，这也是由咱们蹦蹦是传媒集团主办的，也是2026年蹦蹦是第4届龙虾啤酒嗨完节。最近呢，大家陆陆续续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矩阵当中呢，也已经看到咱们有很多优质的这个龙虾商户也参与到我们龙虾啤酒嗨完节的过程当中，也提前为这次活动来助力。我们这次主题就是来蹦蹦吃龙虾，时间是在5月15号至24号整整10天的时间，地点呢就是在咱们所熟悉的淮河文化广场，交通方便，逛吃也更尽兴。那作为小龙虾的第一城，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不仅有这些优质的龙虾商户们，还有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惊喜。十天的时间让大家实现龙虾自由，锁定5月15到24号淮河文化广场，跟着龙虾节一起解锁夏日的蹦蹦正确打开方式，来蹦蹦吃龙虾。2026蹦蹦是第4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和大家不见不散。
1: 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蹦蹦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诸城优福一卡通也已经全面升级了，现在入驻了全市超多的优质线下实体商户，像是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宾，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蹦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全覆盖。我们还即将上线一批生活服务类的商户，微信直接搜索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余额还能转给家人使用，国企保障，好物优选尽在诸城优福。
0: 同时呢，再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周末我们也将迎来母亲节。
1: 哦，对吼。
0: 嗯，忘了了，那这事怎么能忘呢？
1: 那我今天，那我爸爸，我给俺爸买的那个绿豆糕回来送给俺妈吧。
0: 在这个周末我们将迎来母亲节哈，如果还没有准备好送给这个妈妈送什么东西啊，可以考虑一下来咱们这个完美甄选商城。

0: 当中逛一逛。比如说你最近想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捡漏的机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母亲节我们把价格打到底，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50毫升的老款，再送大家五个黑绷带或者五个白绷带，每一个是5毫升，那这个也就是25毫升了，就等于一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小样，到手75毫升只要869，869，而且呢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长辈都很有档次。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哈，黑绷带是抗皱面霜的天花板，其中的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可以直达基底深层修护，帮你把细纹松弛通通撑起来，让你的脸蛋重新变得饱满紧致，越用越年轻的即视感。但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要3-4千，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清仓价格869，省下千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年底，到2027年的12月份，所以你现在囤货也毫无压力。我们承诺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而且还同时送给大家运费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活动链接了。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给到您的，到手的话，这个75毫升总量的黑绷带面霜只要839。同时在母亲节之后，商城的520活动也限时来到啊，多品牌低至2折，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来完美甄选我们蚌埠广播当中的商城里来看一看吧。
1: 好，今天我们说到是我们那个街头巷尾的那些有名的店铺啊，
0: 嗯，
1: 大家来推荐一下。我刚才在看资料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篇外地的朋友写的那个微信推文，
0: 嗯，
1: 他说五一龙虾测评来了，因为他也去了盱眙，也去了蚌埠，他说个人感觉我们蚌埠的虾更好吃，
0: 是吧？
1: 对，
0: 怎么从哪些维度评出来的？我看看，从这个分量上是吧？咱们就是实打实的标多少斤，就是纯虾多少斤，咱不含汤。
1: 他说是现炒的
0: 啊。
1: 他说他去盱眙吃的那家网友推荐的店，3分钟端上来2盆，但是这速度快的有点
0: 离谱。
1: 对，
0: 要不就是炒好一大份，然后谁上就是从大份里面盛。
1: 他那是215一份。
0: 哦，那这个不划算。
1: 对，
0: 这个价格不是很亲民。
1: 是。那世界龙虾看中国，中国龙虾看蚌埠。
0: 哎，
1: 对，那这咱蚌埠吃龙虾，吃小龙虾还是
0: 龙虾第一城？
1: 对，那不是，那不是脆的哈。
0: 我们是靠实力打出的这个名气。
1: 好，时间到了7:32，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蚌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公，你嘴巴怎么看着有点红肿啊？
8: 我刚吃了一个芒果，怎么感觉嘴巴又痒又麻？
7: 这是过敏啊！走，赶紧去医院。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领航科室、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主任中医师、北京肿瘤防治学会中医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心血管病委员会委员王建生。
9: 春季万物复苏，各类新鲜蔬果也陆续上市，如草莓、芒果、春笋、香椿。不少人忙着尝鲜，却忽略了一个隐藏的风险：春季食物过敏。有人吃了几颗草莓就浑身起疹，有人尝了一口春笋就口腔发痒。其实这都是食物过敏在预警。 很多人对他了解甚少，甚至

0: 误把过敏当作肠胃不适，和呼吸道皮肤过敏不同。春季食物过敏多和当季食材以及交叉过敏有关，而且发作突然，症状轻重不一。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春季食物过敏的关键知识，帮助大家安心尝鲜，远离困扰。首先要明白，食物过敏不是食物中毒，也不是肠胃不好，而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食物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过度反应。简单的说，就是身体把食物里的无害成分当成了敌人，进而引发一系列不适，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不能掉以轻心。春季为何容易过敏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春季属木，对应人体的肝脏，春天气急生发，肝气旺盛，若人体脾胃功能偏弱，或素有湿热风热内蕴，在食用某些发物或生冷之物，就容易诱发皮肤、胃肠等不适。如脾虚湿盛的人，运化能力不足，容易生湿生热；血热体质的人，遇到心散发物，容易起疹发痒；胃气不固的人，则容易外风引动内风，出现皮肤呼吸道反应。那么春季哪些食物容易引发过敏呢？首先是当季蔬果，如草莓、芒果、菠萝、猕猴桃、春笋、香椿等，尤其是芒果和菠萝，性偏湿热，易助湿生热，果皮和果汁中含有刺激成分，很容易引发口腔和皮肤过敏。第二类是坚果，如核桃、杏仁、腰果等，多为辛散生发，易引动内分，春季人们常作为零食食用，而过敏体质的人接触后容易发病。第三类是海鲜，多属冻风发物，易伤脾胃。春季的海鲜新鲜肥美，但也是常见的过敏源，部分人食用后会出现肠胃不适或全身过敏。除此之外，春季还有一种特殊的交叉过敏现象，如很多人对花粉过敏，而部分蔬果和花粉的成分相似，吃了之后也会引发过敏，比如桃花、梨花过敏的人吃苹果、梨可能也会出现口腔发痒，这就是典型的交叉过敏。春季食物过敏的症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皮肤症状，如浑身起红疹、瘙痒、荨麻疹，严重时会出现皮肤肿胀；二是口腔和消化道症状，如口腔发痒、肿胀、恶心、呕吐、腹泻、腹痛；三是全身症状，如头晕、乏力，极少数人会出现呼吸困难、喉咙肿胀，属于严重的过敏反应，需要立即就医。应对春季食物过敏，核心是预防为先，及时处理。过敏体质人群应尽量少吃易过敏的食材，尝试新食材时一定要先少量食用，观察24小时无异常后再正常的吃。平时呢，可适当食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若出现轻微的瘙痒、红疹，可多喝水促进代谢，或用防风、蝉蜕、乌梅等疏风清热之品煮水代茶饮用，要避免抓挠，必要时呢，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若出现严重症状，务必立即就医。春季尝鲜虽好，但安全第一。分布市中心医院、分布市第三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温馨提醒：春季是食物过敏高发期，过敏体质人群、老人和儿童尝鲜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确自身过敏源，避免食用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出现过敏症状时及时就诊，科学应对，才能安心享受春日的美食。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

0: 对，回来这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家生物院主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些藏在咱们蹦蹦街头巷尾那些老吃家才知道的店，店在哪儿，他家什么东西好吃。郭小孩发了一个，这是什么？胜利东路上的胜利五村附近，
0: 四间村吧？
1: 四间村附近，糗记雪菜面，这一定要拿蹦话才能。
0: 糗记雪菜面，
1: 对，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啊，你要说你也没听过，我就放心了。
0: 我本身在吃面这个赛道当中就不是很，
1: 你不很擅长？
0: 我本身就对于面食就一般般。
1: 哦，是吗？
0: 对，反正我觉得好吃的店就只有一家。嗯，鱼滋鱼味。
1: 好家伙，
0: 因为外地的朋友也可以来尝尝鱼滋鱼味啊。
1: 他们家是盖浇面的类型，
0: 对，
1: 这两年风很大的盖浇面，但是咱蹦蹦人吃面的种类这么多，嗯，你不能只有盖浇面呀，你不得有个炒面、手擀面，
0: 但是我真的就
1: 浇头面，
0: 我就浇头面不就是那个盖浇面吗？
1: 嗯，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杠子面、拉面、炒面，
0: 就
1: 啊，全会点呗，
0: 也还好，也还好，
1: 也还好说的。哎，就是那个，你包括那个上次我们去拍的那个鸡汤面，我觉得它那个面还是挺好吃的，就还挺筋道。
0: 所以呢，就是大家推荐那些，就是讲真的哈，可能只有本地人知道的店，我就推荐小金山包子吧，因为即食包子我已经推荐太多遍了。嗯，就自建村上的那个小金山包子，
1: 嗯，一定是他家的。
0: 他们家其他店其实味道也还好。
1: 我有试过那个铁路中学对面的那个，
0: 人家改名了。
1: 嗯嗯 嗯，那以前还没改名的时候我去尝的，改名之后我还没去过。就不知道这个
0: 味道还是一如既往，
1: 口味是不是一直保持在那个在线的水准。
0: 就如果您没吃过小金山包子的话，我建议您也可以去尝一尝，就唯一一件不好的地方，嗯，不好停车。
1: 对，
0: 如果工作日早间的话，您再过一会儿等自建村里边的朋友上班走了，你可以把车停到自建村里边。嗯，对，那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停车位。他们家其实讲真的哈，如果包子跟蒸饺的话，他们家我更推荐他们家的大肉蒸饺。
1: 嗯，他们家蒸饺就是汤特别特别多，那反正一顿我也就
0: 你吃，反正你得稍微要就底抖着点。嗯，对，就是那样一点，你不能就是让直勾勾的。
1: 但是我跟阿祖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感受是什么呢？阿祖吃他们家那个包子饺子是觉得，偏甜口。
0: 对，偏甜口。
1: 我是觉得呢，在他们家这个味道复合的味道基础上呢，我觉得有甜味，但是我是觉得咸。
0: 对，有一点，有一点。
1: 它因为它那个
0: 复合味
1: 对，因为它的那个
0: 是咸的，
1: 它的那个肉酱在调的时候，它比较像是那个给的那个料调的比较浓，嗯，所以它整个那个馅儿，嗯，味道就比较浓郁。
0: 是
1: 蒸出来之后，不仅可以那个汤汁可以把那个包子皮儿啊、饺子皮儿给它浸透，你还觉得哇，那个油润感贼满足。
0: 但如果你要吃他们家的这个大肉蒸饺的话，嗯，就得那个时间的那个点那个 timing 啊，嗯，你要抓得特别的住。
1: 怎么讲？哪一个 timing 是要抓得住的？
0: 因为他们家就是大肉蒸饺太受欢迎了。嗯、如果你要没赶上这一波的话，
1: 啊、
0: 你
1: 是说
0: 要
1: 去哦？你是说去的这个时间点是？
0: 对，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晚了，它就没了。嗯，所以就这个点你就得抓好。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因为它里面的汤汁比较多，如果你是比如说好几个放在一起，它容易粘连。
0: 对，
1: 一旦粘连之后，你想给它轻轻提、慢慢移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
0: 开个窗喝点汤。
1: 哎，你就非常需要技巧技法，
0: 因为它比较大，拿那个筷子可能不是特别好刀。
1: 对，然后
0: 刀，随便刀，随便刀。
1: 然后你一旦给它戳破之后，你就很。

0: 难享受到那一口爆汁的畅快。
1: 对，有酒有故事问我嘉年华旁边有哪些好吃的早餐，
0: 问问大家吧，
1: 问问大家吧，
0: 那边不是我所熟悉的片区，
1: 我真的真的不往嘉年华那边去，
0: 我们俩很难到那儿吃早餐吧。
1: 有朋友说思辰，你说了前两天报110的事儿，我都不太好意思在节目里说。
0: 等会儿放广告的时候说，
1: 我放广告的时候给大家说说我那个放广告的时候我来给大家说说那个我前两天就前天晚上就是愤而报警的故事。
0: 哇哦，
1: 好，你们要想听这段故事一会儿放歌的时候大家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可以能听到啊，
0: 此刻我们
1: 节目里我就不说了啊，
0: 抖音直播也已经为各位开通哈，你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直接来搜索早安蹦蹦的节目名字就能够看到正在进行的直播间，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大家还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公屏里哈和我们互动起来，说一说盘点一波在咱们蹦只有老吃家们才知道好吃的一些店铺。
1: 有朋友们很尴尬吗？也不是尴尬，但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有一些内容就在抖音直播间里就在节目里面我不太好说，因为节目的那个平台我想真的抖音已经很严格了，然后我们节目里其实比抖音的严格程度还要再高。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就是大家那个好吃的店啊，有朋友说你们可能不要再推荐了，你们再推荐以后我去到哪吃饭啊？
0: 我跟你讲，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咱们推荐的才是最权威的。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商业的渗透。
1: 对。
0: 其次，我们每一次的推荐榜单都是大家你一票我一票投出来的。
1: 是，你知道吗？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张记油炸，我当时心生不妙的感觉，说完了，
0: 果不其然，
1: 大事不妙，张记油炸那个队伍都排到那个快到淮河路上了。
0: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它比以前没有以前好吃吗？
1: 但是它整体来讲味道还是可以的，对，还行，然后就已经排到就是到淮河路，然后又转了个弯儿，我说妈呀。我啥时候能吃到啊？
0: 这盛世如咱所愿。
1: 骑摩托车的小王说大舞台的老杨羊肉汤，那个羊肉汤也很好吃。
0: 那个羊肉汤我没去过的原因是因为那也不好停车。
1: 不好停车。
0: 对，它是早上晚上都有是不是
1: 啊？对，然后说老七中的烧饼夹里脊都排队。
0: 学号家门口也是的。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个味味家也是的。
0: 天了。张记肥牛，张记肥牛在什么地方啊？
1: 二岗有什么好吃的吗？我的，你肯定不是住二岗的人。二岗有什么好吃的？你讲出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被我批评了。哎，你要说别的地方没有好吃的东西，你说那个
0: 嘉年华
1: 我不知道以外，你要比如说张公山那边没好，你要问张公山那边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张公山那边的朋友可能就不会怨你意了，怎么搞的，他们张公山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你竟然不知道，怎么搞的，俺们阿岗那么多好吃的地方你不知道啊？二岗那个地方味味烧饼夹里脊是一定要去吃的，翟老太卷饼跟他们家旁边的那个麻辣烫
0: 啊，麻辣烫
1: 是一定要吃的，
0: 但这两家是晚上去吃的啊，
1: 好，早上的那个集市包子你是一定要吃的，你要是来蹦蹦吃早饭的话，你一定要来吃，还有那个二岗附近的那个香榭兰亭，那个味星牛肉煎包，还有就是那个再往二岗那一片去走，就是味星牛肉煎包的老店，就都是很好吃的，就一定要吃。
0: 回氏面筋泡
1: 啊，回氏面筋泡，一定要吃，
0: 是在东片区好吃的面，
1: 对，都在二岗那附近。
0: 你要说你没吃过里脊油茶，回氏面筋泡的那个，
1: 我跟你讲，回氏面筋泡的比里脊油茶的应该好吃，要更
0: 好
1: 吃
0: 一点，是吧？
1: 对，
0: 这主要这个舌尖上的喜好哈，各千人千面，对，就是我们推荐的。也是我们自己觉得好吃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蹦蹦好吃的赛道本身就够卷的了，
1: 对，
0: 如果在这个赛道当中大家推荐的人数多，那就这个成果就真的是非常之骄傲。
1: 那个翟老太绝名我都不敢推荐，你们都去推荐了，我下次吃啥？哦，还有那个麻辣烫，就卖麻辣烫那个巷子里面有一个老奶奶的炸杆子，应该是味记味叫卫星还是什么，就是那个炸臭杆子，是一个
0: 哦，我好像知道了，
1: 对，
0: 我好像知道了，
1: 就真的那个干子也很好吃。
0: 二岗的肠粉讲的，
1: 二岗出名的怎么可能是肠粉呢？
0: 那你可能没找着。
1: 对，所以你们要去。

0: 实就是二钢，整个就是二钢香榭兰亭包括北拱地就这一个片区，
1: 嗯，
0: 好吃的特别的多。然后你再往那边，老狗寺牛肉煎包，
1: 嗯，是，
0: 对吧？
1: 对，那边除了牛肉煎包也有，好像有一个什么手擀面，也是门头贼不起眼，
0: 哦，
1: 就是苍蝇馆子的那个，
0: 还有我们家的，
1: 挺好吃，
0: 不是我们家的，我最爱的，
1: 嗯，
0: 那个鱼滋鱼味，
1: 鱼滋鱼味没有早餐吧？
0: 中餐跟晚餐，
1: 中餐和晚餐，
0: 然后还再往东边走，就哎不，再往西边走，瑞那个启瑞牛肉汤，
1: 嗯，
0: 老五牛肉汤，
1: 嗯，
0: 老六牛肉汤，亲戚杠子面，都在那一片啊，就很多啊，就是在这一片的话，就二钢这个片区，它算我说的是一个大。